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在《动物月》开始创作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有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 这一首是他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在这里舒伯特终于有勇气随心创作，不再顾虑乐评人甚至观众的睇法。最后是西贝流士表面高冷但内里激情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西欧和北欧作品了。

今个星期日下午两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呢，为你介绍的有唐尼采蒂的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ysée d'Amore， 当中当然包括那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crima。今次为你带

嚟嘅，仲有著名男高音巴伐洛提，加上佢嘅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嘅呢一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点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两点钟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

啱啱听过系巴克嘅十二平均律曲集第二集入面嘅第23首 B 大调，同埋第14首升 F 小调前奏与副格。为你演出嘅钢琴家系直夫。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在《动物月》开始创作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有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 这一首是他最后3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在这里，舒伯特终于有勇气随心创作，不再顾虑

乐评人甚至观众的睇法。最后是西贝流士表面高冷但内里激情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西欧和北欧作品了。

0: 马莲娜爵士带领圣马田新乐团为我们演绎过雷史碧基的《鸟》。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Birds by Respighi, played by the Academy of St. Martin in the Fields, conducted by Sir Neville Mariner.
2: Youth's 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嚟紧一集《优胜者音乐会精选》。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3: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之前，英国大教堂入面并没有一个全职独立叫做管风琴手的职位。当时的管风琴比较原始，弹琴只是一种体力劳动。早期历史文献会称呼弹风琴的人叫做敲琴者，又或者是风琴书记。直到去亨利八世推动这个宗教改革，将全英国的大教堂分为旧体制和新体制。新体制大教堂首次在法律上将管风琴手列为一个独立有薪酬的专业职位。因为崇拜语言由拉丁文改为英文，配合管风琴伴奏的圣歌 Choral Anthems 就大行其道了。去到19世纪，管风琴师还很多时要身兼合唱团导师的职责，甚至有大教堂将管风琴师和合唱团导师两个职位正式合并，统称为 Organist and Master of the Choristers。 随着维多利亚时期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管风琴手的社会地位等同医生、律师等等的专业人士。到了现在，大教堂管风琴手的头衔多数已经被改为做音乐总监 Director of Music， 以凸显他们全面的行政艺术领导角色。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呢，为你介绍的有唐尼采蒂的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ysée d'Amore》，当中当然包括那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来的仲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他的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的这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怎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的世界。

下昼嘅时间啦，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咧，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阵间咧，我哋听下浪漫时期嘅其中一位先锋啊，白辽士所写嘅声乐作品叫做《夏夜》。呢套声乐作品啊，包含六首由乐团伴奏嘅歌曲，管弦乐部分写得相当之轻柔细致噶。阵间咧，带俾你其中第五首叫做《在墓地》。月光呢一段音乐咧，有挽歌一样嘅气氛啊！阵间就由男中音德鼓演唱，一齐演出嘅系罗夫带领嘅法国世纪乐团。然后咧有肖邦嘅钢琴作品啊，就系《钢伊大调》、《流畅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编号22。呢首作品咧本来只系得波兰舞曲嘅部分嘅，开头嗰一段美声风格平静美丽嘅行板系后加嘅，气氛同后面壮丽嘅舞曲形成好大对比啊！阵间咧就交俾刘晓宇弹奏。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18世纪法国键盘乐器作品啊，系拉摩嘅 G 大调组曲入边一段《野人》。呢首音乐咧原本系写俾古键琴去弹奏啊，系拉摩喺巴黎见到一啲美洲土著向法国国王献舞，得到启发写成。乐曲后来咧亦都俾拉摩重用，放咗喺舞蹈歌剧《殷勤的印第安人》入边。现在我们听下吉他演奏的版本，交给傅亚特。

0: Niort, Opus 22, played by Bruce Liu on the piano. We started the segment with Jean-Philippe Rameau's Les Sauvages from Suite in G Major, arranged by Michel Grisard. This piece was interpreted by Raphael Feuillatre on the guitar. Next, we listened to Hector Berlioz's In the Cemetery, Moonlight, from Les Nuits d'été, Summer Nights, Opus 7. Baritone Stéphane Degout, accompanied by Les Siècles and conducted by François-Xavier Roth, delivered this performance.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2: 接着想和你听一首非常优美动人的室乐，是布拉姆斯的作品。布拉姆斯在晚年遇上优秀的单簧管手苗菲特，从而作曲的欲望，所以他就写出一系列加入单簧管的室乐作品。想和你听的就是降E大调第二首单簧管奏鸣曲编号120，会带给你第一个乐章的这段充分展现单簧管抒情温柔的特质。 陣間吹奏單簧管的是塞維爾彈奏鋼琴的是拉羅姆，然後會有20世紀的古巴鋼琴音樂，是力古安娜所寫的。力古安娜是一個很多產的作曲家，聽說她幾乎只要有筆在手，無論是跟朋友聊天或者是打牌，都會在做曲。而她的鋼琴曲有過百首。我們陣間聽下鋼琴家提利諾彈奏她一套 三首的音樂會圓舞曲，是提利諾聽著力古安娜灌錄的78轉唱片寫出來的。不過現在想先帶給你一套俄羅斯的鋼琴音樂，作曲家是卡托華，卡托華自己都是個很好的鋼琴家，不過他不是很擅長推廣自己作品，所以認識卡托華的人並不多。 現在就聽下他的早期創作，就是前奏曲編號34第3首，會由阿姆蘭彈奏的。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今集的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已经去到我们第四集，即是最后一集。在我们身边继续有我们香港作曲家陈仰平博士在这里。仰平，我们今集就会听几多不同的即作品，包括有一些呢就不是欧洲，我知道有些是智利啦、
1: 阿根廷啦、墨西哥啦，这些非欧洲的作品。
0: 好啊，咁呢我哋不如先听一听第一隻作品呢，就嚟自爱沙尼亚嘅作曲代表。咁呢係一首管弦嘅作品叫片图啊。咁呢隻作品呢即係个名字就好特别啊。咁究竟即係点样听到佢係片图，定係根本听唔到佢係片图嘅呢？
1: 呢、這个就好似你啱啱讲啊，咁今次係好多嗰、那个我哋喺欧洲啊，或者我哋一般听到现代音乐嗰种音乐嘅联想呢，今次就好唔同啦。其实呢个作曲家想讲嘅片图呢，係讲唔同嘅变奏、唔同嘅变形点样喺管弦乐入面产生，之后去令我哋产生一种对原来嗰个音响素材一种唔同嘅幻觉，咁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可能 exactly 要去绝对咁去翻译出个意思系比较难，但系有一种就系、令到你睇唔到真相嗰种感觉。咁确实呢个管弦乐作品系好，又写得好精彩嘅。
0: 即係好似咧，就好千變萬化嘅一啲素材，
1: 係啦，
0: 令我哋一路聽嘅時候咧，即係未必將原本嗰啲嘅動機經常會聽到，而係佢嘅變形啦、變奏啦等等去出現。咁我哋不如一齊聽一下由斯特指揮華尼穆賢雅交響樂團演奏片圖。

0: 啱啱听过嘅系普雅嘅片头，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呢首曲咧，令我联想到一啲经典嘅作品，包括咧就系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嘅《行星》啊。咁我点解会谂起呢样嘢咧？因为嚟紧呢首作品咧，就同啲宇宙啊、太空有关嘅感觉。咁啊，杨平我见到咧，即系个长刊都有介绍到，佢好似系讲紧即系喺太空嘅一啲漫游，收到一啲好似电磁波等等嘅声音。
1: 是另一种有趣的联想呢，就是因为这个作曲家是英国的代表，除了 Elgar 啊这些第二个我们那个后罗曼的作曲家，我们认识的就是这个霍尔斯特，他写的行星作曲很出名，但是这只作品呢写的正正就是讲在不同的星体，即是不一定是行星的，不同星体的一些信号啊，即系据作曲家个我曲介绍咧，每个星球咧都会发出一啲电磁波，即系唔系我哋嗰啲平时听到的声波啊，就用空气震荡，佢哋有啲能量啊、光啊，咁佢做一啲有自己节拍嘅一啲嘢。咁喺呢只作品入边咧，你会听到一啲好似信号咁嘅声音噶。同埋有啲樂章咧，佢係會有啲好飄渺嘅跡體，你會覺得啊一種好

0: 秘的，一種不是很確定的，有一種很吸引人的一種行星，那種人哋想探索它的那種感覺。
1: 嗯，即係一種好太空嘅啲氛圍咁樣啦，亦都同而家即係新聞都成日都講，我哋好多唔同太空嘅實驗啊，或者係未來嘅旅程等等。咁一陣會聽到咧，就係代表英國嘅作曲家拉卡斯為管弦樂團而創作嘅《星光之謎》。

0: 跟住落嚟嘅作曲家系嚟自拉脱维亚嘅勒尼治。咁我知道咧，杨平喺今次嘅会议里面咧都见过作曲家，可唔可以同佢介绍一下有啲咩交流咧？
1: 系啊，其实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咧，唔系净系得听音乐嘅环节嘅，佢哋大会咧主办方咧都安排咗一啲細型嘅室樂音樂會啊，包括去拉脫維亞交響樂團嘅音樂會入邊聽音樂啊，同埋參觀好多唔同嘅關於電台、關於古典音樂嘅一啲場所啊，包括其中去咗佢哋最大、最有歷史嘅音樂學院入邊做訪問。佢哋又安排咗一個個零鐘頭嘅作曲家交流會議。嗱，咁我係其中一個代表。而且不是電台的人，我自己都是作曲家本身，我覺得很有趣，我在中間裡面學到很多東西。他們那些那個小小的交流會呢，是安排了三位的作曲家，是當地的 Riga 的，去分享一下他們的作品。特別是這三位作曲家呢，他們的作品曾經都入選過IRC 的，他們說一說這些經驗啊，同埋喺國際作曲家交流會入邊，交流會議入邊，曾經攞過最佳作品，點樣幫助到佢哋嘅職業發展啊？咁我覺得好有趣。依、這個作曲家啦，叫 Santa 啦，咁佢有分享嘅，佢係我冇記錯咧，佢係30歲以下作曲家入邊最佳作品，其中有一年佢攞咗嘅。今次咧，佢已經唔係30歲啦，佢又再次入選啦。今次係主場啦，咁對佢嚟講好有意思。呢隻作品我好中意嘅，係寫俾手風琴同埋銅管樂團，我就覺得好少見嘅。其實
0: 係啦，呢個組合就香港或者係平時我哋即係聽作品都未必好常見嘅，手風琴同埋銅管樂團啦。咁平時銅管樂團可能即係可能有啲典禮啊，有啲儀式，即係容易聽到呢啲組合啦。咁但係呢首作品咧，《曠野微光》，究竟即係聽出嚟有咩效果，或者我哋點欣賞呢個作品咧？
1: 佢咧唔似我哋會理解，好似你咁講嗰啲管樂團啊，會有嗰啲喜慶啲啊，節奏化啲啊，cheer up 啊，嗰種齊齊整整嗰種感覺。呢、這個組合咧，其實由手風琴開始做獨奏去帶動，之後成個銅管其實都唔係 exactly 係銅管嘅，入邊仲有 saxophone 嘅。咁啊，呢啲輝煌啲樂器咧，一直都係以一個比較長線條啊、比較有張力嘅一啲和聲啊，去伴奏住手風琴。我覺得都係好唔同嘅一種音響氣質，即係同我哋理解嘅管樂團好唔同。同一時間咧，你會感

0: 嗰度咧，佢唔係特別係寫一種俾管樂團嘅一種寫法，佢係寫好似寫描述一個風景，就好似你講個曠野微光咁樣。
1: 我哋一齊聽下由米特雷維茨指揮、手風琴羅域斯聯同李家樂團演出《曠野微光》。

0: 跟住落嚟听到咧，系墨西哥代表嘅作品，系赛迪若嘅《积雨云》嘅多重涡流。咁呢个作品咧，系一个双交响乐团嘅作品啦。而我哋一阵听到咧嘅卡农曲 B 咧，正正咧就系佢哋其中一个即系第二乐团里面嘅一个部分啦。咁我想知道下咧，即系呢个卡农曲啦，同平时我哋听卡农有咩分别？因为我哋平时听卡农可能就有一个段落。会重复嘅，咁可能就唔同时间进入个乐曲咁样啦。咁但系喺现代音乐嘅作品，呢啲卡农曲其实系点样嘅咧？
1: 其实喺个作品入边咧，我哋听到啲好复杂嘅声响嘅。呢个虽然话系墨西哥嘅作曲家啦，但系我谂佢受欧洲嘅先锋音乐影响都好大嘅。咁睇到佢嗰个乐曲介绍同埋作曲家介绍咧，都有讲到佢。都好長時間喺歐洲讀書啊、生活咁樣，佢係借咗西方古典音樂入邊好重要嘅一種創作嘅技術啦，叫卡農啦，去擺喺佢現代音樂嘅一啲素材同埋語言入邊。我哋識嘅卡農曲就係一個句子出嚟，一個樂句出嚟，另一個聲部咧又跟住差唔多完全一樣嘅句子去再跟住一層一層咁疊上去。咁呢隻作品入邊咧。好複雜嘅一啲弦樂嘅技術啦，包括微分音啊，包括複雜節奏嘅寫法啦，佢一層一層咁加上去，咁係借用咗古典音樂嗰種好似回聲咁樣嘅卡農嘅想法，但係同一時間咧又放咗一種新嘅內容喺入邊。
0: 我相信即系作曲家，其实花到心思喺嗰啲积体上嘅设计啦，即系可能一啲重叠啊、堆叠出嚟啊，甚至乎好多即系对位法嘅一啲积体会俾大家听到。
1: 我觉得都好精彩嘅，因为佢讲到话只作品咧系积雨云啊，同埋同涡流有关啊。咁其实咧，旋律嘅不停咁样追逐咧，系真系确实系有一种咁嘅意象，有一种咁嘅联想。呢只作品另一个得意嘅地方，听到声音好复杂，我就去揾翻嗰个乐谱。我哋每个代表咧听作品嗰阵时咧，大部分作曲家都会提供埋乐谱。咁呢只作品咧，我都去睇咗乐谱。咁就系只有四个声部，冇放埋一齐。小提琴两支，第一、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咁样，之后佢哋独立一个一个分谱咁样摆喺度。每个乐器咧都系演奏标好嘅几多秒钟要做啲乜，几多秒钟要做啲乜，系用图像记谱结合一啲节奏嘅提示，叫做又有自由又有好准确嘅一种计时方式，而且用图像记谱法。咁我觉得系有啲似欧洲一啲先锋作曲家嘅一啲写法，譬如拉赫曼啊等等，我觉得都系好有趣。
0: 咁我哋一齐欣赏下由利美娜合奏团联同梳尼德鲁合奏团演出嘅卡农曲 B。

0: 嚟緊我哋聽呢個係阿根廷嘅代表創作，咁啊，我相信呢個作品都係非常之特別啦，因為個形式上嘅創作咧，都同過往都好似幾唔同。咁呢首作品咧係由馬提奧尼嘅《往馬洛啟朝聖》。咁啊，楊平呢個作品咧，似乎係好多預先錄製嘅東西啦，作曲家亦都係會自己做一啲樂器，同埋會演奏添嘅。咁可唔可以講下究竟？是啲乜嘢嘅樂器啊？又有啲乜嘢嘅信息喺裏面帶俾我哋咧？
1: 首先講下馬洛啟係乜啦？咁啊，標題入邊個馬洛啟咧，其實係一棵聖樹啊，係雅洛馬米神話之中有嘅一個咁嘅形象啦。咁講緊樂曲咧，就係一個過程去依棵聖樹度朝聖嘅。是很特別的，因為我們一般剛才或者我們這幾天聽的作品呢都是、西方樂器為主，管弦樂團、鋼琴、大提琴、但是呢這個作品呢就是完全是非西方樂器，而且呢是作曲家自己去根據一些他的研究、對當地一些土著的音樂、去做一些了解之後自己去砌翻個樂器出嚟，自己又演奏翻。佢自己本人又錄咗好多好多聲部啊！我相信咧係自己喺 studio 入邊錄一個聲軌，之後第二個聲軌佢又再錄，第三個聲軌咁樣錄，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合奏團嘅感覺。
0: 所以聽出嚟咧就會聽到亞馬遜嘅一啲樂器聲音啦，但同時間咧亦都係好有創意咧，用咗一啲唔同嘅電子嘅聲效啊等等加加埋埋一齊嘅作品。咁嚟緊我哋一齊聽一下呢一個馬提奧尼嘅《往馬洛啟朝聖》。

0: 跟住落嚟为大家介绍咧，系智利嘅代表法利亚斯华斯奇斯嘅管弦乐团作品啊，爆发。咁啊，管弦乐团咧，当然就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啦。其中一个，相信即系佢嘅威力，就系因为佢有多嘅音乐家喺里面啦。咁好容易做到所谓一啲好澎湃啊，好有张力嘅效果喺里面。咁呢首作品咧，个名咧，大家都听到啦，爆发。咁啊，仰平啊，其实管弦乐团系咪真系咁容易做到呢啲爆发嘅效果喺里面咧？
1: 其實係交響樂團係真係好人類入邊好有價值嘅一個藝術形式。咁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樂器啊、音色啊，同埋佢哋嗰個每個樂器帶俾我哋嗰種緊張度都係好唔同，所以形成到一種既可以放埋一齊，但係又可以做到好多元化、好多好大寬度嘅一個表現嘅能力。咁啊，交響樂團要做到爆發依一下瞬間咧，其實應該要做好多堆砌啊，或者好多準備啊，慢慢累積嘅工作。咁啊，叫爆發呢個字其實都幾好啊，因為其實就係講緊好多不穩定嘅因素或者有待解決嘅因素，去到最後一刻要釋放。咁呢個喺管弦樂團入邊，我都成日喺唔同交響樂團咧，或者交響樂作品入邊聽到嘅高潮嘅一種做法，好相似。
0: 嚟緊咧會聽到係博圖拉米奧利指揮洛杉磯愛樂樂團演出爆發。

0: 嚟紧带嚟系今集最后一首作品啊，嚟自立陶宛嘅代表顾比留斯嘅创作《群鸟回声》。咁呢首作品咧系为弦乐团而写啦，而佢嘅灵感咧系嚟自一首古键琴嘅乐曲嘅，同啲雀鸟有关，系咪啊？杨平，
1: 古键琴咧就系巴洛克时期嘅乐器嘛，常用嘅乐器。咁啊，我睇乐曲介绍，其实我听嗰时已经听到有少少引用噶，有少少拼贴。咁我睇翻嗰个乐曲介绍，就发现系同拉摩即系 Rameau 嘅一啲古键琴嘅一啲装饰音系有关系嘅。成只作品系好好平衡咗咧，有一啲古风味道嘅一啲装饰音，同时间又有好现代嘅一啲弦乐嘅写法，我觉得系好特别嘅作品，而且佢用 glissando 用得好好，即系用嗰啲滑奏咧，令到你觉得每一个句子咧都有一种唔同嘅终止式。佢用滑奏用得好特别，我个人系好中意呢只作品嘅。除咗音响上冇管弦乐团咁多色彩以外，佢用弦乐咧，因为限制喺弦乐咧，佢嗰个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维尔纽斯市圣基斯道化室乐团演绎顾比纽斯的《群鸟回声》。杨平，我们来到系列的最后一集了，都很想有个小的总结。我都听到其实有少少创作上的趋势，是不是现在作曲家都尤其是喜欢跟保育、有关的一些议题去做他的写作呢？
1: 是的，我觉得欧洲的作曲家呢都多咗喺即系写大自然系多嘅，不过写对于大自然嘅转变或者变得开始地球被人类威胁嗰种感觉咧，嗰种情感系多咗。另外，譬如啱啱听到南美洲嘅一啲作曲家会利用翻佢哋当地一啲特色嘅乐器去，其实都系另一种用新音乐去保育翻当地嘅啲遗产文化遗产嘅一啲行动咯。我觉得都系非常有启发性噶。
0: 都希望多些听众都留意这些新的议题，

0: 啦，亦都希望通过音乐咧去推广呢啲即系保育嘅创意喺里面。
1: 嗯，仲有一点咧，就系、是、今次咧，我都比较印象深刻嘅就系好多南美洲嘅作品都被去介绍喺个平台度作分享咯。呢、这个虽然系一个我哋听咗咁多欧洲作品啦，但系有咁大比例嘅南美洲嘅作品喺一个欧洲为主嘅平台做一啲呈现，我觉得系好鼓舞啊！即系作为亚洲嘅一个成员代表啦，香港甚至系唯一亚洲而家系嘅参与嘅一个电台。咁我首先都觉得好感谢香港电台一直嘅支持同埋努力啦，喺个平台俾我哋香港做家喺度发声，亦希望多啲亚洲嘅成员或者电台可以喺入边发表多啲声音。
0: 正如我哋呢个会议嘅精神咧，相信就系希望多啲交流。再次多谢大家收听四台音乐会，我系主持梁子谦，亦都特别咧多谢我哋嘅嘉宾陈仰平博士为你带嚟咧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嘅当代作品。我哋有机会再见，
1: 拜拜。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一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

娱乐节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嚟到 Happy Friday 啊，七月最后一日，7月31日，我哋翻到去1820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2岁咧就喺热那亚举行咗一场嘅音乐会。我欣赏过咧系巴格尼尼嘅 A 小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乐章。小提琴家雅卡道联同杜托华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出过。今日小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1: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喺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边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咧为你介绍嘅有唐尼采蒂嘅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isir d'Amore》，当中当然包括嗰首脍炙人口嘅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嚟嘅仲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佢嘅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嘅呢一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点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米布火警封路重开啦，古洞路近加农路恢复正常通车，邻近嘅新田交汇处及青山公路交通比较繁忙，有待消散。长沙环坏交通灯亦都系收妥，长沙环道近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灯号回复正常运作。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利业街嘅中线有坏车，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意外，龙尾风力楼。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狮隧入口曾经有交通意外，现已清理，龙尾红梅谷路。启德体育园方面，因应香港足球盛会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晚上散场的时候会加密屯马线班次。启德主场馆以及启德体艺馆的的士上落客区将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龙尾接近大会堂，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观塘万仔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龙翔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至启业村车落，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往红磡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渡船角，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7月31号，听紧系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咧喺电话咧，我就打到去演艺学院啊，就揾嚟咗阿白 Sir 啊，白德云教授嘅。白 Sir 你好啊，
4: 你好 Kathy。
2: 喺刚过去嘅周末咧，都有好多重要嘅演出，其中一场咧就系香港中乐团嘅彭修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啊。原本咧就系星期五同埋星期六两日，就系唔同曲目嘅。咁白 Sir， 彭修文呢一个咁样嘅排头，一定就要去朝圣啦。你系本来谂住去晒两场嘅。
4: 我本来谂住去晒两场嘅，咁其实两晚咧，本来有啲大约有四五首曲目系唔一样嘅。咁就但系第二晚咧，就因为台风关系，咁就只系演咗一首《将军令》，第一晚冇演，其余嗰几首咧，第一晚都系有演过嘅呢个。咁主要再演翻嗰共同演嗰几首，因为今次佢个音乐会好特别啊。就请咗四位嘅，就
2: 系
4: 大约系90年代。广播民族乐团的团员和首席，咁就当时亦都是最后期同阿彭修文老师一起在广播乐团合作过的一些演奏家，就嚟参加今次的音乐会。咁佢哋有参演嗰几首就两晚都有演到嘅。
2: 咁当然可能因为呢一啲嘅老师佢哋都有啲捧场客啦，咁所以咁难得请到佢哋嚟香港，咁梗係要即係俾返个机会佢哋去到演出啦。我本来呢就想问啦，其实彭修文嘅作品哇，真係全部都家傳户曉噶啦！嗰啲嘅樂曲講起上嚟，熟悉嘅瑤族舞曲啊、月兒歌啊、流水草啊、二泉映月啊、亂雲飛啊、秦兵馬俑、豐收锣鼓、將軍令啊等等、賽龍奪錦啊嗰啲，其實都已經聽過即係19000多次。我本來就想問你啊，咁熟品嘅樂曲再入場，你對於你嚟講嘅意義係咩咧？
4: 即係你頭先都講啦，我哋聽咗好多次啦。就第一呢啲樂曲就。即係唔單止係話對於香港嘅觀眾嚟講，可能對於全世界嘅呢個聽民樂嘅觀眾嚟講咧，就除咗我哋話好多時候聽咗好多年廣播民族樂團啊、彭修文或者彭修文之後嘅年代，佢哋都經常演奏呢啲樂曲。好多時候我哋都覺得已經係而家現代中樂啊民樂界嘅一啲經典嘅曲目。咁同埋咧呢啲樂曲，我諗咧係全世界各地嘅中樂團、民樂團、華樂團、國樂團又好咧。如果你睇翻呢啲曲目咧，都係佢哋經常全年會不斷演奏，而且無論係 年青樂團啊，一啲職業嘅樂團啊，專業樂團啊，或者一啲好多類型嘅唔同樂團咧，都有演奏嘅。咁所以咧，呢啲樂曲其實咧，你可以話係深入民心啊，根本就係除咗話係一啲大家經常聽到廣播民族樂團或者其他專業樂團演奏樂曲咧。自己好多民間嘅樂團都經常演奏，大家就非常熟悉嘅樂曲，所以咧嚟翻聽呢個音樂會咧，真係對於好多觀眾嚟講咧，好有親切感。我嗰日都見到好多我以前玩中樂嘅時候，好多朋友咧都嚟翻，哇！特登要聽翻彭修文啊，哇！我好多樂曲咧，好多人都曾經演奏過，當然咧，你聽我專業樂團嗰個感覺梗係完全唔同啦。咁大家好多觀眾咧都特別嚟親自今次嚟翻呢個捧場。
2: 一種嘅回憶啦，同埋亦都係一啲金曲嚟嘅。咁金曲就不應百回聽嘅。頭先你就講到啦，請嚟咗一啲嘅特別嘅表演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哋嘅演出，或者佢哋個表演有啲好原汁原味噶嘛？嗰、那個嘅效果又感覺又點啊？
4: 係啊，真係我哋知道咧，彭修文喺廣播民族樂團咧，其實九十年代咧就做咗一批嗰啲錄音啊、錄影嘅呢、這個。咁當時嗰啲獨奏咧，今次個演奏嗰幾首樂曲都請曬嚟嘅，譬如呢、這個。請了雷軍老師，他就是其實負責那個豐收羅鼓的敲擊排鼓獨奏，和亂雲飛裡面那個板鼓演奏，請了陳欣老師來那個粵兒高的琵琶獨奏，因為我們九十年代的廣播民族樂團的演奏粵兒高呢，就是由陳欣老師負責的，因為如果你再早一點八十年代之前就余良無的，但九十年代開始基本上都是陳欣的，那他們九十年代演的那個亂雲飛全部那個京鼓獨奏都是姜巧薇老師今次也都有來的，佢當時嘅鎖立獨奏，譬如聯盟飛裏面有啲鎖立獨奏啊，其他嗰啲豐收羅鼓咧，就由周東橋老師負責，咁今次佢都有嚟嘅。咁但係最難得咧，即係真係就唔係呢四個喺嗰個音樂會長康裏面話要演奏嘅。最後加演奏兩首呢、這個娛樂星聘同埋呢個步步高嘅時候咧，最特別咧係請埋彭修文大師嘅女彭雲，因為彭雲咧本來亦都去廣播民族樂團咧拉大提琴嘅演奏員嘅，即係跟隨佢父親咧幾十年噶啦。特登咧請埋彭雲出嚟咧，就講幾句咧，即係講翻佢父親嘅，同埋袁偉昌啊，成個廣播民族團、民族樂團嘅呢啲咁嘅一啲小故事啊。呢、這個咁跟住 encore 嘅時候咧，再演奏咧，阿彭雲親自坐埋落呢個樂團咧，演奏嗰、那個，因為佢係本身演奏嗰個大提琴，即係或者嗰個夾鼓嘅，阿彭雲落埋唱。哇！嗰兩首咧，阿彭修文嘅女咧都落埋出嚟嘅演奏嘅，我覺得對於觀眾嚟講，真係一個好值得紀念嘅一個演出嚟嘅。
2: 喂，咁觀眾真係拍爛手掌啦！我一本身佢揾嚟嘅全部嗰啲專家演奏家都已經係升級，係好有心、好有心嘅一個製作。咁你仲揾埋阿彭小姐落場，不得了喎！
4: 係啊，好似我哋聽翻話，大家好似去翻三十年前聽呢個廣播民族團咁嘅效果。嗱，呢啲樂曲咧，我仲有一樣嘢想講咧，就。我聽咗之後咧，同好多朋友講過咧，我哋而家好多時候聽呢啲中樂作品咧，有陣時覺得哇，即係嗰啲聲響就好豐富，但係啲樂器好似聽得唔係好似特別清楚嘅呢、這個。但係如果你一聽嗰個彭修文咧，馬上發覺咧嗰啲作品咧，嗰、那個旋律係比琵琶，你真係聽到琵琶嗰、那個旋律嗰、那個部分咧，或者就算嗰啲輔助聲部咧，比中阮演奏咧，你真係聽到中阮聲。揚琴你真係聽到揚琴，高胡就真係聽到高胡，比。箫洞箫咧，你真系聽到箫聲嘅，鎖立咧，即係佢嗰個配器上邊咧，係非常之講究咧，嗰個樂器，即係佢好了解嗰個樂器性能咧，佢嘅寫得落樂譜咧，俾呢件樂器演奏出嚟咧，真係喺嗰個出嚟嘅演奏嘅時候咧，你聽得好清楚啊！我哋聽完之後咧，好多朋友都話：哇，原來真係唔同嘅喎！即係以前可能平時有啲新寫嘅中樂作品咧，一齊出聲嘅。即係成隊樂隊嘅時候咧，可能嗰啲聲部每個聲部嗰個自己嘅嗰個部分咧，唔係特別好突出嘅呢、這個。但係如果聽彭修文咧，如果佢有個旋律真係俾嗰件樂器咧，你係肯定聽得非常清楚。即係佢好能夠發揮嗰啲每一個樂器咧，喺個樂團裏邊咧組合之下嗰個特色。咁我哋呢個咧就真係，你如果再聽翻佢嘅音樂咧，就係非常清楚呢種咁嘅特點。
2: 其實咧，啱啱喺七月份啦，我都同阿嚴偉昌總監咧就做過一個月嘅節目，就係講下彭修文嘅。其實咧都知道咧，彭修文咧對於呢一個樂隊嘅編制咧都有佢嘅見解喺入邊嘅。頭先你講到呢一啲音樂個編制出嚟嗰個嘅效果咁出眾，同佢對於樂團嘅編制嗰種嘅認知同埋執著，會唔會都有關係？
4: 好有關係。我哋知道咧。 從50年代去組建那個廣播人做樂團開始呢，它其中一樣很重要的就是對於樂器那個改革。
2: 嗯，
4: 它那個改革就是很注重呢怎樣在一個合奏很多種不同樂器，對於中國音樂來說都是一種新的事物裏面呢，怎樣在一種合奏環境裏面呢將每一件樂器的性能是發揮得最好。它這樣東西是非常之深入地研究，而且呢就住那個每一次的那個經驗呢來到進行這個改進。這個亦都是我相信嚴偉昌，我想是香港中樂團受到彭新聞很大影響，所以嚴偉昌來了香港之後，這樣東西亦都是非常之注重呢，即是樂器上面的那個改革是怎樣令到樂器在樂團合奏的這個狀況之下更加突出。我們聽今次的音樂會就很明顯知道呢，就是那個他寫的每一首作品就根據那個樂器本身的那個最能夠發揮他的特色的那個方式來寫給每一件樂器，所以才會做到這樣。這個是需要那個創作的時候呢對於樂器的那個性能，還有他尤其不是個別樂器自己的演奏的性能，是跟其他樂器合在一起之後那個表現的性能非常了解才可以做得到。那今次我們就音樂會呢再重聽翻彭修明的作品，雖然話係一個可能個編制比以前嘅更加大啦，樂器就多啲咧。即係以前可能一隊樂隊只係，就算廣播民族樂團都係可能得50-60人左右。咁你而家香港中樂團都80多個演奏家喺個台上面，但係咧嗰個效果出嚟咧係完全係可以知道咧，佢當時嘅嗰個創作上面咧已經係非常注重呢啲咁嘅音樂上面的那個表現的能力。
2: 嗯，咁觀眾反應不得了咯，應該
4: 係啊，觀眾嘅反應非常之熱烈啦，當日呢、這個
2: 嗯，咪好開心咧，聽到咧一場咁精彩嘅音樂會，可惜咧因為颱風嘅關係啦，第二晚咧就要變短咗。咁講緊嘅咧就係香港中樂團嘅彭修文誕辰95周年音樂會，喺電話旁邊咧，唔該曬白德雲同我哋去睇過，唔該曬你白 Sir。
4: 唔該曬 Kevin， 拜拜。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5%。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情我哋分享去1829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29年的今日，肖邦抵达维也纳，亦都是第一次他去到这个城市。我欣赏过肖邦的 E 大调第三练习曲作品十，钢琴家任渊灿弹奏过。
1: We heard Yunshan Lim on the piano playing Chopin's Etude for Piano No. 3 in E major, Opus 10.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他们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的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在2027-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职位。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他会带领合作多年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边全新的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组曲，一同探索宗教的神圣、爱情的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意义。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呢，为你介绍的有唐尼采蒂的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

0: Dear Damole， 当中当然包括嗰首脍炙人口嘅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嚟嘅仲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佢嘅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嘅呢一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点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两点钟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
1: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优胜者音乐会精选》，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会一起听到的了，就是萨拉沙蒂一首著名的《夏巴奈拉》，一首的小提琴曲。我们有请王蒙拉加上钢琴家卡萨娜的合作演出。

他是钢琴家王蒙拉，刚才联同钢琴家卡萨娜为我们送上有萨拉沙蒂的夏拜莱丽作品二十一当中的第二首。我哋认识王蒙咧，系因为咧佢喺巴格尼尼小提琴大赛上边咧得到奖项。其实咧，好多嘅年轻嘅音乐好手咧，佢哋咧都系相当之有能力嘅。咁睇下咧，就遇唔遇到一个好嘅老师去到栽培佢啦。霍尔斯特咧，佢有一段时间喺英国伦敦嘅圣保罗女书院嗰度咧任教。咁呢间学校入边咧都有一班嘅音乐精英啊。咁佢哋咧有非常之高嘅音乐造诣。霍尔斯特写咗一套叫做《圣保罗组曲》，就系俾学校嘅乐团演出。今日咧，我哋会欣赏到布顿所领导嘅英国弦乐团演奏啊。

他们是由布顿所带领的英国弦乐团，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开始节目的时候我们听过王蒙拉是一些国际赛事的得奖者，跟住落嚟呢一位咧，都系藉住一啲嘅钢琴大赛而我哋认识佢嘅。讲紧嘅咧就系赵成真啊，佢胜出嘅咧就系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啦。即将佢会联同尼泽蔡金所领导嘅欧洲室乐团，为我哋带嚟莫扎特嘅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6 嘅第一乐章。

一连欣赏过两首的作品，刚才是吉他演奏家杨雪飞为我们带来布鲁华的摇篮曲，之前还有大提琴家杜佩和钢琴家摩亚带来孟德尔逊的 D 大调无词歌作品109。听过这么多的作品，也将我们今个星期的就是古典带到你完结的时间了。我是林嘉琪，嚟紧我将会放一个短短嘅假期，喺嚟紧嘅两个星期啦，有黄家豪咧去替代我做呢一个节目嘅。放假翻嚟再见啦，喺度亦都祝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拜拜。

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之前，英国大教堂入面并没有一个全职独立叫做管风琴手的职位。当时的管风琴比较原始，弹琴只是一种体力劳动。早期历史文献会称呼弹风琴的人叫做敲琴者，又或者是风琴书记。直到去亨利八世推动这个宗教改革，将全英国的大教堂分为旧体制和新体制。新体制大教堂首次在法律上将管风琴手列为一个独立有薪酬的专业职位。因为崇拜语言由拉丁文改为英文，配合管风琴伴奏的圣歌 Choral Anthems 就大行其道了。去到19世纪，管风琴师还很多时要身兼合唱团导师的职责，甚至有大教堂将管风琴师和合唱团导师两个职位正式合并，统称为 Organist and Master of the Choristers。 随着维多利亚时期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管风琴手的社会地位等同医生、律师等等的专业人士。到了现在，大教堂管风琴手的头衔多数已经被改为做音乐总监 Director of Music， 以凸显他们全面的行政艺术领导角色。

0: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1: 欢迎你到，
2: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4台
1: 嘅夜心曲。

0: Additionally, he is a Grammy winner and a pilot for a major European airline.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黄家浩。今晚我们会欣赏到瑞典电台交响乐团一场名叫《哈丁与米索》的音乐会，是在2024年9月6号在斯德哥尔摩贝华特音乐厅举行的。今晚的节目包括现代作曲家诺颠的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是作品的世界首演，由米索担任萨克管独奏。另外，哈丁指挥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亦会送上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会听到由莱恩斯多夫改编自德布西的歌剧《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管弦组曲。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成立于1925年，1965年在首任首席指挥崔列彼得奇带领下，乐团重新组建成今日的规模。多年来，瑞典电台交响乐团在国际乐坛占有重要地位，他们除了演奏经典作品，亦都积极推广当代音乐，并同世界各地顶尖的作曲家、指挥家和独奏家合作，不断探索新音乐的可能。乐团曾经获得无数奖项，巡演的足迹遍及欧洲和世界各地，录音作品亦都饱受乐评界赞赏。而今晚带领他们的哈丁1975年出生于英国，少年时期他就邀请学校同学组成乐团，由自己指挥，而演奏的不是莫扎特或者海顿的作品，而是极高难度的20世纪音乐。他的才华很快就受到赏识了，力图邀请他出任伯明翰市交响乐团助理指挥，其后又受到阿巴杜邀请他去到柏林工作。1998年，年仅22岁的哈丁在普罗旺斯艾克斯艺术节指挥歌剧，受到国际乐坛注目。之后他和多个世界级乐团合作，包括瑞典电台交响乐团，他们之间合作了19年，参与创立马勒室乐团，并且合作至今，担任伦敦交响乐团首席客席指挥10年，和柏林爱乐合作超过30年，以及和维也纳爱乐合作超过20年。他曾经出任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现时则担任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的音乐总监。由2027到2028乐季开始，他亦都会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一职。此外，他除了是一位格林美奖得主之外，同时亦都是欧洲一间大型航空公司的民航机师。今场的音乐会亦都是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的开幕音乐会。首先，我们会听到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和受难日音乐。作品主要由歌剧中的主题动机组成，作用并非概括剧情，而是带领听众进入即将展开的故事世界。序曲音乐缓慢和庄严地展开，充满难以形容的情感张力，各个主题逐步发展成壮丽辉煌的高潮，然后又回到去沉静而带有哀伤的片段。华格纳精湛的配器技巧以及对旋律和和声的塑造，让整部作品既令人虔诚地沉思，亦都令人对他的宏伟气势肃然起敬。而之后的受难日音乐出现在歌剧的第三幕，帕西法尔回到圣杯城堡，筋疲力尽地瞓在阳光洒落的草地上休息。他发现大自然异常美丽，旁人告诉他，因为是受难日的奇迹令世界得到更新和净化。整首的受难日音乐会听到多个主题动机再次出现，包括象征帕西法尔的号角主题，而最重要的是由双簧管奏出的花园草地主题，描述帕西法尔眼前充满色彩和芳芬的大自然景象。我们很快会听到哈丁指挥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0: Our program tonight opens with Wagner's Prelude and Good Friday Music from Parsifal. Wagner's opening prelude is an extraordinary expression in many respects.That it is called a prelude rather than an overture, as is the operatic norm, is a particularly Wagnerian contrivance. Largely composed from the opera's thematic motives, it functions mainly as a preparation for the grandiose scope and tenor of the story that will unfold. Slowly and ponderously, it introduces the tale, charged with an indescribable emotional undertow. Its motives build into wondrously majestic epiphanies and then melt into disarmingly somber and aching moments. With Wagner's incomparable gifts at orchestrating and molding themes and harmonies, one is left somewhere between pious reflection and immeasurably deep awe. The Good Friday music comes from Act 3, when Parsifal returns to the Castle of the Grail and, exhausted, rests in a sunny meadow. He notices how beautiful nature is and is told that it is because of the Good Friday spell, a moment of transfiguration in which the world is renewed. What follows is known as the Good Friday music, peaceful but always searching, evolving, and building. Many of the leitmotifs return, including the fanfare-like theme that represents Parsifal himself. But most important is the flower metal motive, which is played by the oboe and paints the colors and scents around him. Coming to the stage now is Maestro Daniel Harding, here to lead the Swed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and performing for us Wagner's Prelude and Good Friday music from Parsifal.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saxophonist Valentin Michaud with the Swed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Daniel Harding, performing Jesper Nordens' Silhouettes and Shadows.
1: 刚才听过萨克管演奏家米索联同哈丁指挥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诺颠的萨克管协奏曲《剪影与阴影》，亦都是作品的世界首演。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日音乐会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来自德布西的手笔，我们会听到他的《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组曲。同华格纳一样，德布西认为音乐戏剧最重要的是细腻表现人物内心，而不是历史事件或者戏剧动作。1893年5月，他欣赏到戏剧《佩利亚与梅丽桑德》之后，立刻就想将这部戏剧发展成为歌剧了。获得作者同意之后，他几乎没有删改剧本，并且持续创作两年。期间他靠在私人沙龙演奏华格纳作品，包括《崔斯坦与伊索尔德》等，维持生计。《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和《崔斯坦与伊索尔德》有不少相似的地方的，例如爱情和背叛的故事，以及德布西对主题动机的独特运用。但两者同样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德布西完全运用配合法语的语调创作，每个音节通常只配上一个音符。另外，他大量运用沉默和停顿，让静默本身成为表达心理和推动结构的重要元素。排练期间，由于要配合舞台的换景，德布西更加增写和延长多段管弦乐间奏。今晚我们就会听到由莱恩斯多夫组成的组曲，主要都是揀选了一些气氛优美、色彩丰富的管弦乐间奏重新编写的音乐。好快就会听到哈丁指挥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0: Completing our program is a work from Debussy. Like Wagner, Debussy preferred the lucid exposition of inner motives to historical incident and physical action in a music drama, and he found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美国早加奥普兰啊，曾经去过几次墨西哥，咁喺当地啦买咗一啲嘅乐谱。咁佢呢一首嘅墨西哥沙龙咧，当中四个主题咧都系来自呢啲乐谱噶。咁而作品名咧就系来自墨西哥一间跳舞厅，叫做墨西哥沙龙啊。作品仲有个副题啊，叫做墨西哥城嘅流行舞厅啊。今日欣赏呢个版本咧，就系由伯恩斯坦嗰篇俾双钢琴弹奏嘅。咁我哋咧将时间交俾两位钢琴家基斯丁娜洛廷同埋米雪洛廷。

柯普蘭的墨西哥沙龍由伯恩斯坦改編給雙鋼琴演出，兩位演奏家有基斯丁娜·洛廷和米雪·洛廷。阿魯圖尼亞是1920年出生，是阿美尼亞的作曲家兼鋼琴家，他其中有首名作就是這首小號協奏曲。他的爸爸是軍人，七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埃里溫国立音乐学院的年轻成员，后来他还成为这间音乐学院的教授。这首名作是1950年创作的，七部分一气呵成地演奏，作品很有阿美尼亚的民歌味道，旋律优美，亦都有圆技的片段。这首作品为他在国外带来不少的知名度。欣赏一下格洛夫领导俄罗斯国家乐团的演出，吹奏小号的是默克鲁。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嚟嘅作品啊，就系康娜嘅歌曲《哦最璀璨的宝石》。歌词咧就系来自十二世纪嘅音乐家 Hildegard von Bingen 嘅《宾根的赫德加》。

金宝指挥花街合唱团嘅成员，联同吹奏单簧管嘅罗伦斯，送上过康拿嘅《哦，最璀璨的宝石》。艾尼斯高勒喺1900年就写咗呢一首《C 大调弦乐八重奏作品七》。呢首嘅作品啊，就系继孟德尔逊嘅八重奏作品20之后，另一首重要嘅八重奏啊。作品好大型啊，有四个乐章，每一个乐章咧都要8至10分钟先至完成噶。写好咗冇几耐咧，原定就谂住首演啦，咁经过5次嘅彩排之后咧，最后都决定取消，因为咧好惊演出嘅时候咧会有出错啊。呢首作品结果去到1909年啦，先至演出噶。我哋咧欣赏一下当中嘅第一个乐章啊。

艾尼斯高的斯大调弦乐八重奏作品七的第一个乐章，但不演出的呢有拉奏小提琴的法兰、艾力舒曼、马加道尔和菲利宾斯，演奏中提琴的巴华和法兰斯，拉奏大提琴的阿尔斯达德和古斯塔夫森。跟着我们会欣赏钢琴家捷高连尼的学生格雷高为我们弹奏丹尼尔普尔的摇篮曲。这位是1956年出生的美国作曲家来的。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见啦。

谢曼啊，喺1862年出生嘅，系英国嘅作曲家。佢写好多咧场景音乐嘅，咁其中咧就有莎士比亚剧作嘅场景音乐啦。另外咧，佢都有创作轻歌剧噶。佢喺皇家音乐学院咧就教小提琴噶，早喺20岁啦之前已经开始作曲噶啦。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呢一首《吉卜赛组曲》啦，就由四个好有特色嘅舞曲组成嘅，《孤独的生命》、舞曲、爱的二重奏，最后呢是狂。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大楼市咧就原籍德国噶，细个嘅时候咧就跟爸爸咧经商啊，后来咧就经过利格说服，父母咧最后都俾佢入读莱比锡音乐学院。咁佢学院入面咧就听到过利格嘅 G 小调四重奏作品27，可能系咁样啦，而启发佢写呢一首 C 小调弦乐四重奏啊。呢一首作品咧喺写完之后咧，佢就俾咗一位挪威嘅钢琴家兼作曲家，希望咧佢就可以为佢演奏呢一首作品啦。结果就冇演奏，而大流士咧亦都将乐谱摆埋喺耳边。后来咧就唔见咗头嗰两个乐章，咁去到咧2018年啦，呢两个乐章先至重见天日啦。咁啊，经学者咧修订之后咧，四个乐章咧就终于喺翻埋一齐啦。我哋而家咧欣赏一下《维利尔斯四重奏》嘅演绎啊！

为你以诗四重奏送上过大流士的诗小调《弦乐四重奏》。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钢琴家布宜弹奏柴可夫斯基的《星诗小调夜曲》。

刚刚听过有 C.P.E. 巴哈的 G 大调竖琴奏鸣曲，而之前那首是孟德尔逊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演出过有郑京和郑明芬和郑明和。而开始这个钟头的节目带来有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接着将会听到有舒曼的双簧管三首浪漫曲，和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其中的慢板乐章，独奏钢琴的是阿舒坚纳西。

你欣赏过是普朗克的大提琴协奏曲，而开始这个钟头的节目呢，带来过有雅图阁领导的维也纳古乐团演出过四首是为四支小提琴而写的幻想曲，亦都是普赛尔的作品。接着你将会听到有马勒的第四交响曲、佛瑞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五重奏，以及葛乃纳多斯的私人圆舞曲。

莫扎特的商场第一协奏曲作品编号 K190 当中第二乐章。在之前我有欣赏过法国作曲家布朗加所写的还好啦，而演出的是沙龙乐队。这个钟头里面接着我会欣赏到的包括有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三号钢琴及大提琴奏鸣曲作品69。拉奏大提琴的是米斯基，而弹奏钢琴的有阿加里树。除此之外，仲有圣桑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第一乐章。

刚刚欣赏过由拉威尔为死公主而写的《巴望舞曲》，弹奏吉他的有贝尔廉，在之前是吕格的 G 小调第一号中提琴组曲，而在当中担任独奏的是柴弗达罗夫。开始这个钟头还有比赛的夜曲乐章，是来自卡门组曲的。接着下去我会听到戴柳斯的大提琴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华费树，联同演出还有皇家利物浦管弦乐团。而在最后会带来舒伯特的《鳟鱼》，是一个钢琴的版本。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74年探索一下。圣桑是1874年写成的交响诗《骷髅之舞》作品40，原本是1872年的一首艺术歌曲来的。歌词来自诗人卡扎利斯的诗。圣桑在两年之后将它扩展成管弦乐版本，用独奏小提琴代替人声。故事讲的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每年万圣节前夕的午夜，死神会现身在墓地，用小提琴召唤骷髅起身跳舞，一直跳到去黎明才是回去坟墓。音乐一开始，竖琴拨奏了12下，象征午夜钟声，跟着独奏小提琴登场，代表死神。小提琴特别将依然调低半音，奏出被称为音乐中的魔鬼的增四度音程，营造阴森气氛。木琴模仿骨头碰撞的声响，中段仲引用了中世纪的圣咏《末日经》的旋律，但是用了轻快的圆舞曲节奏，充满戏谑和怪诞。全曲由静到狂，就在双簧管模仿鸡啼声之中突然结束。虽然在1875年首演的时候反应两极，但现在已经成为了圣桑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现在我们就继续听一下这一场午夜的骷髅狂欢。